0: 太阳风那个是吗？
1: 没有对。
0: 去下面的狗哪里？
1: 对。
0: 我的以前是别闹了一下。
1: 20 aircraft, U, K9H, you can disregard on a return. 803.